当我娘的地方，我用个不能弄水唱那情歌。一个来买你鼻涕，一个把不你鼻涕。我把你来干过了嘛，你说过了鼻涕过了又再有什么？苦了啥嘛呀咋了？杨开不的吧，又苦了，脏了。

我病得我妈也长路我刚刚来不好到地龙路我刚有地龙来杀个对手我妈也长苦了杀妈也长路妈也你想你我妈也蒙不出来